0: 他是刚才那个就是上下这个事情，那是对谁那个男，就是他到底是不是干我们生意，还是要干干维护我们的生意？
1: 这对上下。

0: 然后就是上位。我说上回咱给用的是再讲一下，反正是日上位必须按 VXG， 第二个是检查
1: 都可能不敢揭晓。
2: 好，快乐日上位，现在谢谢了，一个人开场才是第一，然后后面双击开上位，双击打第一名上位。
0: 这是讲不来开场才。
2: 再来，谢谢你的日上位。